0: Vaya. Tan di yang cegi. Lalain so tu mih. Nimbur tan cibu sumbi lamrim lu sur tu ni. Nimbu saya sa sor dat jiri imbar. Tan sini macam ni. Cindu ta. Ini saya. Kadu kadu gelap sini deh ta. Chanju kesem ini nyamni cebe kadu gelap sini tanya ibu yari. Tan cila. Tu tan dejen wang ke tan ke nor. Ham ke tawam tawam tu na ya. Lu tan long tu susun kiawan am cila ngau. Kesa lalain in sun di. Tan lalain sumbi bati. Rangi. だてだ、たべ先生で長寿寺さんのやろ、ちゃんで。にゃんにせべかな。ランギ、え、ルーロンジュ、けざだせば、すんじゃのの、たんどがいんば。だてだ、けたわね、ルーロンジュ、けざだせば、すんじゃの、たんにやばいんどさね。けで、かんさ、そかやろんしき、そだ。え、まだべ、ランギ、ざべ、かしょでくれ、ロンジュ、らせげ、たべ。え、だらちんぼっけね、でしんてえわんぎ、たべの、
1: のたんじゃ、だ、もうそこは。てめえなや、かんさ、けんち、きゅうね、たぶん、じゅぼりてなや。え、てらや、え、らんぎ、ロンジュルや、て、え、にぷげた、ねばきゃわいんどさね、て、きゅんぜとせで、てらや、し、こんどてやろう。てんで、よんやぎ、にゃがよって。え、でん、らんぎ、ロンジュルや、だべ、そうし、こんどな、て、きゅんぜとせで、てら、めとわ。ただ、うらや、せんじゃん、てらや、らんぎ、ルーだ。だべ、 ルーとロンジュだ。ルー、テゾン、テゾンのマセ、ツーソンとサベ、ゲレサワ、ナムジャン、カンサーテラ、シェタバネ、ダンベ、チェベ、シェンギ、エネ、ニンタバネ、モアテ、ゲセガラネインソワ。ランレヤ、ランゲペ、ロンジュラ、ナバチェンゲ、ミジュチュナヤ、テラヤ、パコンドゥメシェバ、シェタバネ、トゾン、テラヤ、ルーロンジュ、ゲセガラネ、モアホーレソワ。ケネ、ん、タラン、テゾンのマセ、ヤンカンサー、シェンカンヤロンシゲ、ダンベ、タラ、
0: 你把中世上面没钱都，哎，啊，这个康萨康大的，大的某，这不是钱那样，大了你把中世没钱都康大大的某，这些呢，嗯，这都是，咱们让给绿色的所谓，哎，你免他把全部钱把是存那样，钱那样，发生没这把，你他管呢，你只我记得，啊，钱了没给，你只忘给，嗯，让给绿色的所谓这边瞬间便宜。 哎，那咱们牛毛白忘记，绿毛给，咱们地瓜，咱们地瓜啥？地瓜，地瓜是吧？才能，咱们人均三百哦，瞬间可以，咱们开始的时候，我呀，呢，我从这边地瓜来的，地瓜我都吃不得，哎，呢，让给，开始做先做，做了两百吃不得，接下来哪能用？你知道吗？可以地瓜能打了两百，接下来哪能用？还能没吃饱，啥都。
1: 嗯，怕的是，咱们现在给来的牛毛白，他说的是给年轻的他们家老让给做这个两百元钱，但这个年纪没过三十岁呢，两百岁的，两年等于有事了。但是呢，这些打了明年那时候，我总算差不多到过了钱那样，三百生的那样子，你去原来就把钱再拿来用送的，让看上这些给打了明年，让哎，让了也是明年吧，我是那把那时候。 这东村七八三五路，多少钱那样？哦，再来呀，控制性，这些上面没几把。那样有生产下来呀，那咱们三百三，几百块呢？哎，你生产便宜些，咱们让了呀，这个嗯，开发经验给，咱们明年不双年给生产扩张给，原来咱怕几百块呢？哎，哦，他说的，让给，让了呀，怕的是开发下来呀，哎。
2: 他是自己把结果给算一下，三百三的烂样子。你这不是七八的，解散个烂人因素。但呢，若往对面运输个些个，常年出现青年慢那样，他了改变些个东西，就可不能对吧？解散烂人因素的。首先个是，但若往往对面运输是。

我们不要去把这把老我来去给找个中国送我等我们也上中国等他在他们路我来去给找个中国等这里请别我来去给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国送我等去找个中

上，他这个得了都不听，都不担心的，谁叫这个那个穷兵进了上个几年的，把这个都是我当新娘，就说了我就什么的，人家把个车送我进城。